政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溥仪、丁耀成。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毅先生和高新元女士、阮月先生和曹可嘉女士在花架丽舍。

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
1: 戏呢。再往上推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肌肉量不足呢？等等啊，那反过来讲，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些细节做到位呢，你像我现在，其实不瞒大家讲，我每天几乎周一、周四、周五啊，都会准时过来直播，
3: 对，
1: 很少有落下的，而且很少有人听出来，哎。王博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的喉咙有没有发炎？他有没有感冒？是听不出来的。
3: 是的，
1: 是因为首先我很少感冒，第二个即使我感冒了，基本上1到3天就完全。

0: OK 了，
1: 你看身体基底打得好，
0: 哎，就跟装修一样的，你把装修的基础做好，其实也让把家里面的水电做好，把你密控制做好，把这基础搞搞好，你自然而然，你表面的这很多，就哪怕你表面做的是一般，但是里子好啊，
1: 嗯
0: 啊，那将来你使用的时候，它自然就舒服的，
1: 对，
0: 哎，有房子的装修啊，你就加月的微信了，
1: 是的，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今天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天气凉爽，然后讲到了秋天的饮食，但的确秋天是要进补，就是不说嘛，叫 秋增肥，叫咋说法，就是到了秋天天气逐渐变冷，咱们之前夏天可能没有那么爱吃的，然后就食量不好导致的营养补充不足，到秋天要开始了，那其实对于家庭也是如此，你知道家装行业有一个叫金九银十，为什么老那么说，因为当下这个季节啊，包括天空气当中的湿度啊，都是特别适合赶工的啊，
0: 太棒了，这个天气啊，湿度呢控制在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大概在50%左右啊。我们的直播间稍微湿一点啊，在60%左右，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空气流动性稍微差一点点。但户外的湿度的话，一般是在50%左右，甚至40%几。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天气非常的好啊。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和现在是差不多的啊。那这个天气呢，装修的话我不用讲了，非常的适合。它的木材啊，尤其是我们家装的木材，它的稳定性会比较高。石膏板的稳定性高。还有呢，正在做乳胶漆的朋友会发现这段时间干得特别快
1: 哦，
0: 所以说抓住这个好时节，把家里面一些必要的施工的节点全部做完。我是，不仅仅是说要即将装修啊，你家房子如果说正在卡在这个节点，那也抓紧去收工了。
1: 对，
0: 这段时间收工呢是非常完美的。工人师傅呢干活呢，他的身心是比较愉悦的。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师傅们他也很喜欢这个季节，干活的时候他穿个短袖啊，微微的出汗。
1: 哎，唱着歌，
0: 对，听着我们的广播，听着我们的广播，然后呢，顺便说，哎。跑工地的时候，是广播里面是不是这个设计师？我经常在我们工地上就会碰到。
1: 你看，
0: 师傅说你这个设计师，我声音怎么听这么耳熟的？
1: 哎，
0: 是不是897那位？
1: 每天都听你节目，终于见着真人了。
0: 这线下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通过声音的话，他是辨别出来，这个设计师我好像在哪边听过的。那我个人觉得我的声音的辨识度还是有一点的啊。
1: 现在不仅是能听，而且能看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啊，或者是去到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咱们就可以边看边聊边说。
0: 对对对，其实有任何的疑问啊，跟装修有关系的。哎，其实没有关系，也没事啊。你在广播上，在那个后台留个言啊，我们正好呢也能看到啊。看到之后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嘛，对吧？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你甚至可以把照片发上去也行。哎，你说我家里面最近，比如讲，哎，我墙面有个裂缝。这个裂缝是什么个情况呢？你可以和我们沟通一下，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是吧？
1: 太好了，现场诊断。
0: 哎，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加月月的微信，因为最近月月也挺忙的，这周末又要开始组织大家去看球赛了。
0: 是的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是，就苏超嘛，对吧？苏超的比赛，然后我们月月呢，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经常会发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动态，包括一些现场的一些实况的照片等等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的话没有时间去，或者是没有抢到票也没关系的，可以看我们月月的一些分享嘛。
1: 对，而且那天我听那个大白讲说，就是在那个场外。本身是有这个金管家装饰的特装布展，也有一些小游戏，比方说有足球让你玩一下进篮呀什么的，也能获得一些制作的一些小礼物啥的。
0: 对对对，我们金管家的吉祥物啊，那天在展馆里面跑了一圈又一圈，非常的醒目啊。包括我们金管家本身也是苏超赞助商嘛，
1: 对
0: 啊，所以你在苏超的现场的话，是能看到我们金管家的一些这个字体啊和 logo 的啊等等都能看到。你会发现，哎，我找到这家装饰公司，我在广播上听着这家装饰公司。哎，就苏超的现场也能看到的，
1: 是，而且连苏超的运动员那天大白做节目说，腾帅最近在找他，然后就是南京队的球员，然后包括说接下来要再见见面，然后就是给他家里头做那个装修嘛，
0: 对对对对，相互介绍嘛。我们这儿呢，其实事实上啊，就是我们的广告宣传其实并不多了，就像我们在广播中跟大家讲的，其实纯商业的很少，主要是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聊一聊嘛，
1: 对，
0: 然后顺便呢，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就找到我们，因为毕竟。我有时候用一个通俗话讲啊，你找哪家装修都是装修，是不是？你把我们也可以做个参考对象，是吧？你不一定就是说来到金管家就找金管家，你找到那家装修公司，或者找到我们，或者找一个货比三家，对吧？大家比一比看一看，哎，觉得最终哎金管家这个公司还不错啊，不管他的施工啊，还是他这个。

0: 公司给我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情味儿是吧，他的服务啊等等，是令我满意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啊试着尝试啊，就是找这家公司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先装修一套房子使用最起码15年20年，
1: 对，
0: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一下子拍定下来，我觉得确实不太容易的。
1: 嗯，
0: 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看多比较。哎，顺便呢就是说你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具体去比较也没关系。

期。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歌我最喜欢，我的回答是，对于流行、摇滚、民谣、电音，我都均衡接纳。但有一点，我想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音乐。是的，我也有颗爱音乐的 Robot Heart。 下面来听容祖儿《黄昏点唱机》。

0: 都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赵雷带来的《数钱街少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2019年独立唱作人孟慧圆参加综艺《这就是原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节目之后，她推出单曲《不算》，再一次成为她非常明显的突破之作。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告别了以往抱着吉他唱民谣的清新形象，转而尝试 Jazz Funk 曲风，用复古的律动和松弛的唱腔去讲一个爱而不得的都市故事。接下来听孟慧圆《不算》。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别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9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有太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屯大咖，
1: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24年的夏天，石凯发了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了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

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闭上关》。

张杰带来的竹 Far East Movemen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李斯丹妮，硬糖少女303希林娜依，高，顺着风的方向。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我想

0: 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寒明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你好，我是笑飞。九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告别夏日的慵懒，背上书包走向校园，告别昨日的自己，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这首歌很特别，它的词曲创作全部由在校大学生完成，写歌的人就是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教室的温度，操场上的风，还有深夜台灯下那份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正因如此，清火唱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一个平凡年轻人心里那团不平凡的火焰。穿过山峰，追过汹涌流，然后醒来发现世界依旧。歌词里有一种清醒的真实，它不是告诉你世界会因你而改变，而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温柔中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他唱出年轻人对梦想的追寻，对青春的思考。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今天想跟你去聊一位老朋友，有长进。从偶像练习生到披荆斩棘年度总冠军，再到歌手2026的惊艳舞台，这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一个男孩用10年坚持让梦想稳稳落地。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特质，低音走心，高音丝滑，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他的现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那种环绕立体声的听感，游刃有余的高音，只有亲身站在台下才能够真正体会。而最打动人的是他歌声里那份真诚的共情力，就像那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是有长进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也是唱给每个在成长路上努力奔跑的你。马上来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让我们一起站在江峰里面，听他用歌声来问你，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一起来听有长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天黑。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
1: 屯音乐节
0: 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4: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像感谢雨季放生了眼泪，让我有允许脆弱的勇气这种表达，把敏感和坚韧放在一起讲，十分戳人。继续来听 A2 欧妹雨季放生的眼泪。

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郑润泽带来的顺，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这首

杨丞琳演唱的《献丑》是一首把坦诚示弱唱成高级情歌的作品，核心表达是真正的爱不是只展示光鲜，而是愿意把脆弱、嫉妒和不堪都交给对方，互相献丑才能让爱变得剔透。杨丞琳在《生生不息》里也说过，这首歌能代表她的感情观，愿意在爱人面前展现脆弱和嫉妒，做自己。下面来听杨丞琳《献丑》。此时黑寂寞时

0: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大梦归离作为2024年现象级的古装奇幻剧播出的时候，全网热搜高达2800多条，拿下了当年年度人气剧集、年度优秀剧集等奖项。当中鸡腰小队的群像羁绊，让很多人至今还要二刷三刷这部剧。喏，惊喜来了，侯明昊、严安、田嘉瑞这三位剧中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将在这个国庆假期齐聚江豚音乐节，褪去古装扮相，披上歌手身份。如果当年你就是《大梦归离》的剧粉，那这次要和同好一起相聚，再讨论一下剧中人与妖纠葛的意难平。更为重要的是，两年时光的沉淀，当年的他们已经纷纷解锁了更多优秀的角色，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关于戏外成长的故事，关于未来的惊喜，都等着你来江豚现场亲自聆听。一起来听，这是侯明昊为了剧集《大梦归离》中他所饰演的赵远洲所演唱的角色曲《远洲的少年》。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全新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i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

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9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10月5日场 ，Allen 任嘉伦。

0: 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Doe.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提起预言，很多人的注意项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当年《青春有你》里他酷飒的模样，强势的唱腔，干脆利落的唱跳，爆发力十足。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更多元的一面，不只有凌厉的舞台气场，歌声里也慢慢沉淀出细腻与松弛，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一直记得当年比赛时候，预言那一头火焰一般的红发，而他也像一团不断壮大的火苗一般，每次登台都能够点亮我们的视野。当现场不再有天花板的束缚，这团火焰又将如何燃烧呢？来国庆假期的江豚音乐节现场吧，期待这团火也能将十月江岛的风变得灼热。我们一起来听预言的这首新歌《燕》。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段旋律，听懂追梦人永不停步的底气。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争分夺秒》，很少人能像任嘉伦这样把坚持两个字揉进每一段的人生当中。从选秀赛场的青涩选手，到异国练习室里熬到深夜的追梦人，再到荧幕上被观众们认可的演员，身份在变，对于音乐的热忱却从未减退。他把一路的辗转和成长都写在了歌里，每一句的歌词都像自己的人生注脚。那么这一次来到江心洲，他将会带来更为成熟的表现。歌曲《争分夺秒》藏着他最真实的心境，强劲的鼓点推着旋律在往前，歌词里面写满了和时间赛跑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的笃定，声线当中的沉稳和力量能瞬间戳中每一个在赶路的人和永远向前的人，线下的感染力肯定会更加强烈。所以来吧，南京江豚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